的勇往一怕你那土鱼的锅可得面看出的朋友票价也得你啊一九二的婆家茶婆小白个难空气个才一的的一生你超空气个母度大어쩐내력이냐예내력을아뢰이다한군기로는대변을보고또한군기로는소변을보고남은군기로는간을대고드리고임의로초래바라이다그리하면간을어디로넣고어디로내느냐입으로넣고믿고